0: Sonoros
1: 接下来115，descend到了main 10 9000，cancel star all restrictions。
2: descend star all restrictions，接下115。